这里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由第一 FM 90.5 Q 三天网发送，釜山英文广播给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最近釜山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为了打造吸引全球游客长期停留的旅游目的地，以及旅游产业的区域性发展中心，韩国政府正在推进全球旅游特区培育项目，而我们的海云台旅游特区啊，最终就入选了这一项目，成为全国首批确定的地区。那么所谓的海云台旅游特区啊，其实是在1994年呢被指定为韩国首个旅游特区的。此次入选之后呢，海云台全球旅游特区啊将在2026年至2027年的两年间呢获得呢总共60亿韩元的投入。那其中包括呢30亿韩元的这个中央政府财政资金。今年海云台将以 6.2 平方公里的区域呢为基础，打造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长期停留型旅游目的地。这里不仅有海云台引以为傲的海云台海水浴场、库南路，还有电影的殿堂、努力马路，还有呢 Bexco 以及海云台的影月路等等啊，众多的代表性景点。项目以昼夜相伴、工作与休闲共存的全球旅游特区为主题，计划打造全年都能够享受海云台魅力的各种旅游内容。同时呢，还将引入基于人工智能的24小时无人旅游信息中心，以及面向外国游客的智能支付系统，让外国游客无需担心语言的障碍，也能够更加轻松自在地享受海云台。相信未来的海云台呢会变得更加精彩，那么它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带你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吧，来自乌克丽丽《Picnic》。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今天釜山市与韩国海洋水产部、釜山蔚山广域市青少南道以及釜山蔚山青少南道商工会所签署了推动东南经济圈海洋首都圈建设及促进联合招商引资合作共赢协议。釜山市表示正式启用 AISW 大师釜山中心，该中心是培养高层次信息通信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将为推动釜山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釜山市表示将于9月2日前开展釜山环境产业调查，全面了解环境产业的产业结构和运营状况，为制定和评估环境产业及相关技术政策提供统计依据。釜山市水营区表示，通过了韩国教育部和国家终身教育振兴院实施的第三周期终身学习城市再指定评估，再次被认定为终身学习城市。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气温24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韩中对对碰开张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你是你们的中文搭子龙哥。
3: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정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老师
0: 네진쌤모두반갑습니다
3: 반갑습니다롱거、네、우리오늘은여행이나출장갔을때호텔숙소에서문제가생겼을때꼭필요한호텔컴플레인넣기필수표현들을준비해봤습니다
0: 와确实出门在外哈那吃穿住用行当中的住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嗯、但是有的时候呢又难免会遇到一些呢不顺心的事情比如说房间的用品不干净、嗯然后呢或者说呢设备坏了比如说马桶堵了等等
3: 是的
0: 或者经常出现的隔壁太吵对影响你休息啊那很多外国朋友呢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因为人在国外但又不知道呢如何呢用中文呢去说得清楚
3: 的
0: 说得礼貌结果只能委屈自己忍着那极大的就影响了旅行的心情对不对
3: 네맞습니다호텔방에들어갔는데에어컨이안켜지거나온수가안나오거나방이지저분하면진짜난감하잖아요프론트에전화해서당당하게요청하고싶은데단어가안떠올라서머뭇거리게되는경우도많더라고요그래서오늘은프론트에문제점을정확히전달하고정당한권리를찾을수있는세가지핵심상황과알짜배기문장을준비해봤어요
0: 好你准备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了吗
3: 네좋습니다불편한상황도당당하고지혜롭게해결할수있는호텔컴플레인중국어표현들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까요
0: 好首先咱们进入第一个场景
3: 네방에들어갔는데에어컨이작동하지않거나따뜻한물이안나올때프론트에전화해서에어컨이안돼요사람좀보내서점검해주세요라고요청하는상황이있을것같습니다
0: 是的第一个状况呢就是你进到房间了结果呢发现哎设备坏了所以你首先想到的第一时间呢要联系前台对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好我房间的空调坏了能派人来看一下吗好那如果说是热水或者是刚刚这个老师说的像网络有问题啊等等那您就可以把刚刚龙哥说到的这句话当中把它当成 万能句型当中的名词置换掉把空调置换成热水或者 WiFi 就可以了比如说热水有问题没有热水都可以那这里派人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呀它是一个非常地道的且很有礼貌的一种向前台表示请求的一个表达
3: 哦그래서坏了가고장났다라는뜻이고
0: 没错
3: 사람을보내달라고할때는能派人来看一下吗라고하면되는군요、
0: yes.
3: 그래서空调

0: 能派人来看一下吗?라고하면에어컨이고장났는데사람좀보내서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라는아주완벽한표현이될것같습니다
1: 没错，那我相信工作人员呢接听到你的电话之后呢，一般呢就会马上安排维修人员，那么上门检修。如果说是短期之内呢修不好的大问题哈，那他们往往可以通过呢主动提出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总之呢会帮你。尽快解决问题
0: 네문제를직관적이고매너있게전달할수있을것같아요자그럼프론트의시설고장을알리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1: 来该怎么给前台通话呢让我们练习起来吧
0: 방에에어컨이고장났는데사람좀보내서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
1: 방에에어컨이고장났는데사람좀보내서검증해주실수있나요
0: 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再说一遍吧
1: 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
0: 네네네
1: 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아역시还是有问题哈好对必须要百分之百正确来咱们再来一遍
0: 방에에어컨이고장났는데사람좀보내서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
1: 아방에에어컨이고장났는데사람좀보내서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
0: 对
1: 哎好的你好，我房间的空调坏了，能派人来看一下吗？
0: 你好，我房间的空调坏了，能派人来看一下吗？
1: 你好，我房间的空调坏了，能派人来看一下吗？
0: 你好，我房间的空调坏了，能派人来看一下吗？
1: 哎，没错，句子虽然有点长哈，但是你仔细的去分析一下的话，其实它不难。
0: 是的。
1: 好，咱们进入第二个场景。
0: 네방에입실했는데수건에서냄새가나거나시트에먼지나이물질이묻어있어서방청소가안되어있어요수건과침구를새로바꿔주세요라고청결문제를지적하는상황입니다
1: 没错那入住酒店那干净卫生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对不对无论是说房间没有打扫或者是呢床单毛巾不干净有异味等等那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事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前台说什么呢我的房间感觉没打扫干净请帮我换一份干净的床单和毛巾你听懂了吗
0: 맞아요床单이침대시트이고요그리고毛巾이수건입니다그래서没打扫干净이청소가깨끗이안됐다라는뜻이니까请帮我换一份干净的床单和毛巾이라고하면깨끗한시트와수건으로교체해주세요라는정당한요구가되는거네요
1: 没错那么不仅是在中国其实全世界范围呢卫生是酒店的一个基本服务哈所以只要你提出明确的要求呢酒店都会非常重视呢且迅速的为你重新打扫或者是更换相应的用品
0: 네기분좋고위생적인휴식을위해꼭기억을해둬야될것같아요그럼청결상태교체를요청하는필수표현같이복습해볼게요
1: 没错那卫生出了状况该怎么说呢来我们练习一下
0: 방청소가제대로안되어있어요깨끗한시트와수건으로바꿔주세요
1: 방청소가제대로안되어있어서안되어있어요깨끗한시트와수건으로바꿔주세요
0: 방청소가제대로안되어있어요깨끗한시트와수건으로바꿔주세요
1: 방청소가제대로안되어있어요깨끗한시트와수건으로바꿔주세요我的房间没打扫干净请帮我换一份干净的床单和毛巾
0: 我的房间没打扫干净请帮我换一份干净的床单和毛巾
1: 我的房间没打扫干净请帮我换一份干净的床单和毛巾
0: 我的房间没打扫干净请帮我换一份干净的床单和毛巾
1: 哇哦是的네大家还不错哟来我马上进入第三个场景
0: 네옆방소음이너무심하거나밖이너무시끄러워서잘수없을때옆방이너무시끄러워요혹시방을다른곳으로바꿔주실수있나요라는요청하는상황이있습니다
1: 确实很多人晚上休息的时候呢最怕的就是噪音了
0: 对,
1: 对睡不着觉呀如果是因为隔壁太吵吵得你无法睡觉打电话给前台可以说隔壁房间太吵了麻烦提醒他们一下还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呢房间临街因为室外太吵导致房间内也无法休息那你可以坚定的一点说这里太吵了可以我可以换个房间吗
0: 对
1: 我可以换个房间吗那么换房间就是指更换其他的房间的意思
0: 隔壁房间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对，我们俩真的今天穿的好像很像一个组合，
0: 心有灵犀。
1: 对，
0: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款美食肉，对我来说是比较特别的。
1: 特别。
0: 对，我的韩语名字呢叫이열，然后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就说我的名字就是이열치열的이열。
1: 哎，这样我觉得你这个就是，
0: 然后大家就一下就记住了嘛。
1: 对，我知道。
0: 但是
1: 就是那你就是藏了一半，应用到了一半，另外一半你也得用起来。
0: 对，
1: 就是下次你就你下次你这样说，你就是把李月和黄致列放到一起。
0: 那个如果是给韩国朋友介绍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会很理解。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他们讲我的名字是이열치열里边的이열，那很多韩国朋友就会问我，
1: 那치열又是谁？
0: 不是，他不会这样问我，他们都会问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삼계탕，
1: 所以取
0: 了
1: 这
0: 个
1: 名
0: 字。对，很多人问我，哇，我说是吗？我说哦，也可以算吧，因为生鸡汤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道夏季美味。龙哥喜欢吗？
1: 他是我为数不多，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我喜欢的韩国的料理，其中就有它。
0: 对，因为韩国料理中呢，龙哥吃的时候其实很挑剔，不光是韩国料理，中国料理也是，就
1: 是
0: 他能认证是好
1: 吃的。我好吃的真的不多，
0: 那肯定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反正至少就很合我的口味，因为我是一个对食物其实不怎么挑的人，我都吃的情况下，真的要让我能打动我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我就会对他的标准可能提的比较高。
0: 是，所以这道美味呢，可以说是韩国传统美食的代表之一了，对不对？
1: 没错，
0: 是，
1: 我们已经上字幕了，
0: 对，
1: 就是如大家所见的，叮叮叮叮。
0: 삼계탕呢，其实韩国人什么时候吃的比较多？生鸡汤，就是三伏天。
1: 夏至。
0: 三伏天呢，就初伏、中伏和
1: 末伏
0: 、这三个时间的销售量呢，可以比平时要翻好几个倍。就是韩国人打趣说，
1: 就哪怕你平时不吃，这伏天的时候你
0: 得去
1: 吃，
0: 要去打卡去吃。
1: 对，
0: 哪
1: 怕排队，
0: 哪怕
1: 都要等，
0: 就是越好吃越有名，就越排的队长。
1: 那倒也是啊，这么一说。
0: 对，然后韩国人自己开玩笑说，就我们韩国人有三个节日是绝对不会忘记到的。
1: 哪三个节日？
0: 那大家都是。猜一下，
1: 春节、
0: 初四、春那儿，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伏天。那三伏天到了怎么办呢？就是吃生鸡汤的日子，必定要去打卡。而且
1: 就算你自己想不起来之后，你经过生鸡汤店的时候，就会发现大排长龙的时候，就是啊，
0: 时间到
1: 了，
0: 赶紧吃一碗了，对不对？
1: 对，
0: 其实现在呢，比以前呢，吃生鸡汤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因为大家去看，如果你去任何一家超市里边，都有现成的，就是
1: 材料包，
0: 对不
1: 对？
0: 对，就回家以后按照他的指示，就是按照步骤煮一下就可以了。
1: 哎，我还真的从来没买过。
0: 他都给你处理好了，没有吗？很方便，很方便。
1: 他就是跟在店里，你上桌的时候呢，在那个砂锅。

0: 里面是一样的嘛，就是一颗鸡肚子里面就已经塞好东西了，直接下锅煮就好。没有，鸡是光板鸡一整只的，它旁边是给你放好材料包，然后你要塞进去，对，要怎么操作。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1: 在便利店到处都是这种小包装的即食的那个生鸡汤，那就已经做熟了的，
0: 对，它就是开袋即吃那种，很方便的。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多么的普遍以及多么的受欢迎。
1: 但是该说不说，我为什么从来都就没有对于这种你知道就是现成的材料包动心过，好像在我想吃生鸡汤的时候一定都是选择去店里。
0: 啊，你要应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材料真的是很新鲜的。而这个鸡呢，你反正我们去超市买的话，它只要是不放那种打折标签在的，那就是当天的新鲜的材质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然后呢，调料包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生鸡汤的材料包里面呢，很多看上去
1: 就是像，
0: 哎，我是不是在中药店里边的药材啊？真的，就感觉就是店家这样一种感觉。但是一起炖的话就很香，
1: 所以他们里面的料确实很丰富哈。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韩国健康秘诀生鸡汤。
0: 是的，
1: 对，吃过的好朋友哈都可以分享一下哈。
0: 对，你爱不爱生鸡汤？对，那么回到开头我们说的一二气儿，就是很多外国人呢就觉得对韩国的这一习惯呢是不理解的，因为天气那么热，
1: 生鸡汤那么烫，你们吃的满头大汗，却那么的津津有味，人们的这种常识好像哈。但是其实这是有一点就满头问号，感觉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最热的天气里边去吃这最热的食物？
0: 这莫非当中应该有什么讲究吧？对不对？
1: 对，这真的很讲究，也体现了韩国人的一种养生的智慧在里边。哎，大家韩国人是怎么理解的呢？
0: 对呀，
1: 就天气很热，就是我们身体外部的温度很高，那么对比之下，我们身体里边的温度就 凉了，因为正常人的体温就37度，二日遇到像那种39、40度，那我们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那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就是体内是凉的，外面是热的。
0: 对，
1: 那所有的器官里边最容易受寒的呢是我们的胃，我们的胃呢就是很敏感，受寒以后呢，你会发现食欲不振，很疲惫，是不是？
0: 状态不好。
1: 对，然后呢 就应该吃一点热的，把我们的胃呢给激活，
0: 暖一暖。
1: 对，当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韩国和日本人的饮食习惯里面，他们喜欢喝凉的，喝冷的。
0: 对，
1: 一年四季冰箱里都有那种凉的、冰的、大麦茶，对不对？然后天气很冷的时候会喝，
0: 一定有冷面、冷食、冰饮。
1: 对，冰美式大冬天也是喝的，但是呢，这其实呢，在夏天呢，别的季节还好，在夏天里面呢，反而是对身体不好，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0: 所以呢，让体内更加的冰。
1: 对对，所以呢，大家要喝一点热的来作为一种养生的一种智慧。但是，
0: 这就是所谓一热制热啊。
1: 对啊，中国也有。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很多，就我小时候的时候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都跟我讲，就是不能喝那种很 冰很凉的茶在夏天，就是给我喝一杯温开水，
0: 反而要喝温的。
1: 对，这样子的话对身体反而是有好处的，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那样的感觉。
0: 哎，好像这个底层逻辑好像是差不多的哈，
1: 就是以热制热也是养生的秘诀。
0: 哎，没错，我们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一些延续，在韩国延续多年的一种生活的智慧哈。
1: 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因为生鸡汤实在是太有名了， 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它在韩国的历史呢肯定是非常悠久的，一定是那种超过千年的感觉，是不是？对，但其实呢不是的，超过千年以上历史的呢就是纯粹的鸡汤，知道吗？就不是现在的这个生鸡汤的样子。对，那个人参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的呢？是在20世纪的初期。
0: 这呢，
1: 在之前呢，我再跟大家扒一下，其实呢，韩国的生鸡汤也好，炸鸡也好，都非常的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作为一个就是可以耕种的土地比较少的一个国家，就是它的那个牛啊、猪啊这种肉食的原材料呢，它都非常贵的，特别是牛，它要作为耕地用的主要的劳动力，所以呢，牛肉呢，在法律上呢
0: 政府也是禁止你就是大量去捕杀去吃的，这其实跟中国也是很像的，但是就导致价格不便宜。对，但是鸡呢相比之下就实惠很多，也更容易饲养。对，所以呢我们聪明的勤劳的能干的劳动人民呢就在做把鸡做得更好吃的这一方面的努力又努力，然后这个美味的等级也就一个一个台阶往上爬，对不对？是，但是其实在古代的话呢，虽然相对而言鸡其实可能更容易获取，也更容易养殖，
1: 但其实也不便宜啊，普通老百姓一年能，对比别的肉食来说算是最实惠的一种。那参呢，人参是什么时候呢？20世纪初放进去，而且最初放进去的时候呢，不是一整根放进去的，是把家里的人参粉放进去的，作为一种滋补的一个汤品来吃。所以一开始呢它不叫三杰汤，它叫给三汤。
0: 反过来了，
1: 对，鸡是主角，然后再是人参，
0: 谁中药放前面是吧？
1: 鸡、参、汤，
0: 反过来了，
1: 对，鸡是主角，然后再是人参，
0: 谁中药放前面是吧？
1: 鸡、参、汤，对，然后呢渐渐的就是现在就是社会发展了，技术也发展了，然后电冰箱就普及了嘛，就是人参粉其实是人参产品里面最好保存的， 因为是已经做成了干粉了，
0: 对，
1: 时间可以很长，
0: 延长保存的时间，
1: 但是如果是冰箱普及了以后呢，一整颗的人参或者是晒干的人参，对，它保持的时间就可以长一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开始一整颗一整颗往里边放了，那个时候呢就变成了慢慢变成了人参在前叫参鸡汤，参给汤，原来它叫给参给三汤，这么
0: 该说不说啊，也不知道是因 高贵一点的，贵一点的是红参，然后呢，便宜一点的是水参。嗯、但是，不管它的价格是，当然是
1: 差很多，
0: 差很多、嗯。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也差很多呀，对不
1: 对,
0: 对？可是奇怪的是，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1: 啊。对，吃起来味道就是那个味儿嘛。
0: 对，
1: 就它不多好吃，苦苦的，然后有一种很特别的香气。
0: 嗯，哦，这个鸡呢也是一般选用童子鸡。
1: 那我有个问题，嗯、比如说高丽参跟水参是品种一样，还是说不同？品种是就不同，或者说它的年份就是时长不一样。
0: 没有，
1: 因为一般高丽参，像我们平时买到的一些红参啊，比如说我们喝补充精力下加班，然后呢，来上那个一条的那种，就好像基本上都写说是六年生的，
0: 六年根的。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六年根的价格，
1: 那水参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培育的时长更短一些？就到
0: 水参它的。种类是
1: 不
0: 一样的，
1: 样
0: 对、
1: 嗯，
0: 红参是红参，人参是人参，水参是水参，他、
1: 嗯、
0: 们就是不一样的。嗯、你常一般水参也不会让、买到六年根，一般都比较新鲜的。
1: 那倒也是，就更
0: 是是
1: 更像菜哈，因为去到菜市场之后，我会发现哇，那么一盘整整齐齐摆着的，然后
0: 对我一开始的时候
1: 才一两万块，
0: 我人参和朵拉吉我也分不清
1: 啊、哦，好吧，
0: 我就觉得长得都是差不多，
1: 都是树根哈，
0: 是不是？大小都形状都差不多的，
1: 对。
0: 但是真正会吃人的，他们一眼就能识别出来。童子鸡呢也是选用就是0.5公斤一斤左右的，
1: 就是不要太大，当然也不要太小，
0: 因为它炖呢，它是要炖到这个肉呢是要入口即化，但是呢也不能散掉，要一整只鸡那样端上
1: 来，太嫩也不行。然后大的话，其实它又没办法去做一人份的这个量，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呢，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糯米，
1: 对，里面不是普通的大米哦，是糯米哦，
0: 是一般都是塞在鸡的肚子里面。然后真正会吃的人呢，他们都说啊、其实最好吃的就是那个到最后那个糯米它吸。饱了那个精华嘛，汤汁的精华，
1: 就是、白白的那个汤汁，
0: 对，然后呢，最后要把它就是做成一碗，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粥，它不能算纯粹的汤，
1: 对，
0: 然后这个一口才是真正的美味。
1: 对，喝到那种很黏糊糊的那个糯米，然后呢，里面又有一些鸡丝，对吧？然后所有的味道其实都有在，那个真的是非常。很棒的事情。
0: 然后呢，基本上呢还会放红枣啊、栗子呀、大蒜、黄芪、枸杞、银杏等等等等。但是会吃的人
1: 呢，其实每家放的东西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啊，
0: 不太一样的。但是呢，老食客会问里面有没有放栗子、
1: 板栗，我觉得很重要。虽然它就大概只有一颗两颗，我觉得它那个很，是我每次一定会扒着扒开之后去找。 然后还有大枣。
0: Bomurchaki， 对，大枣呢一般是不吃的，因为大枣呢在很多的韩式的传统汤品里面，它是主要是吸取油脂这样一个作用，它的甜味呢已经渗入到汤里边了，但是呢它里面
1: 它已经本身就没什么味道了。
0: 会有很多油脂在，所以呢会吃的韩国人呢一般
1: 把它给挑出来，
0: 对，这个大枣会挑出来放一边，然后呢它会有一点

0: 盐给你吗？
1: 是。
0: 这个盐应该怎么？
1: 而且它是那种粗的盐粒。
0: 一般来说，大家会怎么吃？大家会把它撒到汤里面，对不对？
1: 其实我一直都是
0: 撒在汤里面，
1: 错，因为要汤有味儿。
0: 因为别的韩国料理，像我们龙哥和我都很喜欢吃的这古巴里边呢，基本上这个洋酱都是倒落给你的，你要自己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往里边加，是不是？
1: 都是加到砂锅里面，对吧？
0: 但是真正会吃的人呢，参鸡汤是倒着来的。参鸡汤里边呢，他们要吃的就是这种人参的那种苦香味儿，但是它是需要就是保持清甜甘甜的那种原来的口感。这个盐呢，是不是给你撒到汤里的？它是让你把鸡肉撕开以后蘸鸡肉吃的，
1: 因为盐是没味道，
0: 对，一般的这种盐不是单纯的盐，里边还会撒点胡椒粉，
1: 对，有一些些
0: 灰灰的看上去，
1: 对
0: 不
1: 对？
0: 哎，这是蘸着鸡肉吃的，那汤呢是一般大家都吃原汁的。
1: OK，
0: 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也是算是一个参鸡汤的冷知识吧。
1: 鸡肉单独吃，然后呢，那这个砂锅里面的汤，鸡汤、糯米，就是然后
0: 是的，
1: 单独吃啊。
0: 但是关于参鸡汤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就是像中国的南北料理之争一样的，就是说怎么说呢？一般来说，韩国人吃汤这种菜品的时候一般是先喝汤的，但是参鸡汤的很多会吃的人都说，哎，应该很多老饕都说这口汤应该留到最后吃，因为它是精华。但是也有人坚持呢，一上来必须先喝两口汤，
1: 先来两口汤，
0: 但
1: 是个人习惯吧。
0: 对，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尤其是第一次来韩国的一些游客们，他很多汤尤其是参鸡汤，它都是土耳其，就是放在那个石锅里边的，看上去是没有一点热气的，但其实它是超级烫的。你要一不注意，你第一口就这样直直的就喝汤的话，
1: 因为它那个容器其实很保温，温度是聚在一起。
0: 对，那你就会上当，你的舌头就直接会烫伤，然后再吃就什么味道都没有了。所以这一点要提醒大家，你在韩国吃，尤其是这种石锅的各种料理的时候呢，一定要第一口要谨慎为之啊，
1: 是慢慢
0: 试探着来，要有耐心。要等待一下，
1: 有些时候眼睛是会骗人的，看着
0: 它不冒烟，没有那种热气，
1: 风平浪静
0: 的，
1: 实际上它真的是还非常的热烈。
0: 是的。
1: 好，哎，那也就是说，首先参鸡汤里鸡是整只的，对不对？所以是没有切块的，或者是这种
0: 对
1: 散的，对吧？
0: 对，
1: 一定是整只，
0: 一定是整只。
1: 这个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首先呢，就是很多食材它会藏在这个鸡的肚子里面，
1: 那倒是，它
0: 你要撕开了以后，
1: 哎，
0: 对，上来就没那么美观，对不对？
1: 啊，那倒也是，
0: 是的。然后呢，刚才我也说了，它选用的是一整只的童子鸡，这个好在呢，就是它肉不会散，但是也很嫩，是不是？然后如果是大家到我们釜山来的话，你就会吃到特别的釜山参鸡汤，那个是真的美味和营养加倍。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釜山人是很懂得享受的，我们会在参鸡汤里面呢放一整只一整只的鲍鱼，有的时候会放很多章鱼，就是会放很多海鲜在里边，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棒，非常棒。而且我们放的都是那种活的哦，都是很新鲜的那种放进去，所以那个口感，那个弹牙的那种感觉，完全是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1: 对，果然沿海特色哈。
0: 是的，所以到釜山来享受参鸡汤的话，一定要level up 一下，哪怕是贵一点，你也要尝一尝，就是海鲜参鸡汤。
1: 是 OK，
0: 是的。
1: 哎，还有就是我后来有一次是偶然发现，就是因为那家店在我大概吃了到最后的时候呢，就他会过来说问我说，哎，都吃好了吗？然后就说要不要再给你来点这个酒，我才知道说其实是有人参酒的这个。
0: 是的，人参酒。哎，你很会吃哎，或者你找到了很好的商家。
1: 我真的就是偶然那次我才知道原来是可以这样，甚至有的可能他都不会去写到他的 menu 盘里
0: 面。不会
1: 对，
0: 但是会吃的人一般都会点一下，
1: 最后就是会跟店家问询一下。
0: 是的，很有特色，到韩国来玩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传统料理都有升级版，那当然参鸡汤也
1: 会，或者是创意版。
0: 是的。那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
1: 说几个
0: 很深女生欢迎的黑蒜参鸡汤。
1: 黑蒜确实是最近好像被很追捧的一个。
0: 说到这个大家就想到那个短视频上那个搞笑的卖黑蒜的那个博主，是不是说很好吃，
1: 哎，
0: 但是这个味道很冲，
1: 很霸道，
0: 吃不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
1: 很让人意外。
0: 对，黑蒜呢放在参鸡汤里面一起炖呢，原来参鸡汤里面也会放蒜，但是用黑蒜呢它会增加一股甜味，
1: 跟很特别的一种香气，说不上来是香，反正就是很特别。对，
0: 是的，就口感呢是很特别的。还有一个
1: 这个有点黑暗黑哈，还有什么呢？
0: 暗黑吗？没有，很好喝的。 试一下，因为它跟单独吃那个黑蒜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黑蒜煮在汤里边做料理还是非常好的。哎，其实
1: 我
0: 们中国也是那种红蒜头，那多香啊！做的那个汁，做的那个拌饭料，哇，真的很超级好吃，推一个。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说过的，就是升级版的红参鸡汤。那会吃的老食客还会问一下，今天的那个人参是几年根的那种？
1: 是什么参？
0: 对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韩方，韩方的我就是，
1: 这我在首尔吃过，
0: 跟大家说的就
1: 浓浓的那种药味儿。
0: 对，不仅是放那个人参了，它会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药材包在里边煮那个汤。
1: 对，有一个药包。
0: 但是这个吃了以后呢，一个对身体很补，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口味怎么样怎么样，而吃完以后真的很享受，因为你喝水都会回甘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药材很神奇、啊、
1: 反正至少吃完之后就感觉好像
0: 就吃完以后一个小时之内我喝的白开水，
1: 这整个人都在发汗的感觉。
0: 对，都是甜甜的，我就很享受那种感觉。
1: 对，
0: 对，然后呢还有竹筒参鸡汤，就牛在什么呢，就是他把一整只鸡都塞在竹筒里面。其实竹筒饭在中国很常见、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荷叶饭竹筒饭。
0: 对，
1: 对、啊、
0: 但竹筒参鸡汤呢也是最近在韩国很流行的。
1: 哦，这个我倒是没尝过，可以找一下、
0: 哦、拍照特别好看，所以呢
1: 是是是是
0: 受到很多年轻人的推崇。
1: 竹子的香气本身又进到这个糯米当中，哇、可以想象一下。
0: 然后呢最近呢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芝士版的参鸡汤、
1: 啊、
0: 还有火鸡面味道的辣味参鸡汤、
1: oh、
0: 是很多老年人都会说哎呀这还是参鸡汤吗，但是年轻人说哎，味道是最重要的，
1: 就是怎么有创意怎么来。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大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小故事来结尾吧，参鸡汤的传说、
1: 嗯、
0: 就说
1: 好
0: 我们就是双方恋爱要见家长，男生去女生家，
1: 男生去女生家，
0: 对，
1: 就第一次见老丈人。
0: 对，丈母娘如果对你满意的话呢，那你们第一顿饭那个饭桌上呢，它会出现一碗参鸡汤。
1: 啊，
0: 那所以参鸡汤在韩国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女婿汤。
1: 意思就是说，这个丈母娘非常满意这个
0: 女婿，认可你了
1: 啊，是这个意思、哦。
0: 因为以前经济条件不好，刚才也说过，两
1: 金
0: 也是不容易的。
1: 对，
0: 如果丈母娘真的对女婿非常满意的话，她会抓一只自己养了很久的老母鸡来做参鸡汤来犒劳他。
1: 啊、
0: 对、
1: okay ，
0: 就已经得到我的认
1: 可，就拿最好的东西招待女婿，
0: 对
1: 就对女婿的一种认可。
0: OK。
1: 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故事啊？但是其实在中国，因为知道其实很多地方规矩又不一样，只是我听说的版本，或者是不是在山东会是这样子哈、啊？就是为了测试女婿的话、
0: 嗯、
1: 这时候呢丈母娘会上一个什么菜，就是有一点为难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呢上一道菜是什么呢，就很不常吃的一个东西，反正至少我听说的是这样子哈、啊，蚂蚁上树。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他它很不容易夹起来，就吃起来有点狼狈
0: 啊。粉条比较滑，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就，就它都粘在一起、
0: 嗯、
1: 对、
0: okay.
1: 有点狼狈这样。OK， 好，我不知道在哪听说的这个事情哈，大家可以给我留言，然后说一下。OK， 好，美食总是有讲不完的故事哈，参鸡汤，没错，天还热着呢，大家找来呢可以呢去以热制热一下。
0: 嗯，
1: 好，期待下周更多美食的分享，
0: 下周见。
1: 好，进入歌曲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任然的《花雨落》。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帮智恩搬完家，大家准备点点外卖。智恩啊，终于搬完了，我们现在该吃点什么了吧？
2: 哦，이사했으니까당연히짜장면먹어야지。
1: 嗯，搬家和炸酱面有什么关系啊？这是韩国的规矩吗？
2: 어규칙인건아닌데예전부터이사하는날에는간편하게배달시켜먹을수있는짜장면을많이먹었어。
0: 没错，相信不少在韩国生活的外国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韩国人搬家以后的第一顿饭呢，经常会想到炸酱面？难道这是韩国的搬家传统吗？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也不一样，韩国人搬家为什么喜欢吃炸酱面呢？其实呢，吃炸酱面并不是韩国搬家的统一规定，对，更像是一种大家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一种生活习惯。因为以前呢，韩国人搬家的时候呀，通常呢要花一整天去整理家具啊，搬东西，还有呢收拾房间，打扫房间，然后物品整理。那刚刚搬进新家，厨房可能呢还没有整理好，没法开火，甚至啊锅碗瓢盆也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么这个时候呀，点一份外卖就成了最方便的选择了，这个可以理解，对不对？而炸酱面呀，正好呢又是那个时候呢韩国非常常见，包括到现在也是哈，也非常方便的外卖食物，外卖选择。所以搬家当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就点炸酱面吧。那慢慢的，久而久之，搬家 plus 炸酱面，哎，就成为了很多韩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生活 CP。对，那而且以前韩国的外卖文化和现在呢又不太一样。过去能够送到家里的食物种类呢，其实并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哈。那炸酱面呢，却很早呢就成为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且真的是能够送到家门口很方便叫的外卖食品。特别是中华料理店，通常呢都会提供炸酱面、炸酱饭啊，糖醋肉等等这些外卖的选择哈。那么所以对于以前的韩国人来说呢，搬家以后呢坐在新家里打开炸酱面盒子，哎，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熟悉的这种生活场景的联想。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很多韩国人搬家以后呢会发现家里有很多事情都没有整理完，那么家具没有摆好，衣服没有收拾，甚至连餐桌呀可能都还没准备好。那这个时候呢，炸酱面呢就显得特别的方便。对，不用自己做饭，也不用准备餐具什么的，点好以后呢直接就送到家，哎，吃完也不用花太多时间整理。所以从生活的角度上来说呀，那炸酱面其实非常符合搬家第一天的需求。这是韩国。那么看看中国方面，中国人搬家以后啊，当然也会选择的比较方便的食物，比如说呢通过点外卖吃什么呢，面啊，饺子啊，或者是呢和家人一起呢出去吃。而且在一些地方搬家，搬新家还会特别准备一道饭，寓意开火开门，希望新家生活顺利，日子红红火火。所以中国也有搬家和食物之间的一些文化联系。不过和韩国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一个像搬家就吃炸酱面这种固定的搭配哈，在全国呢都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固定组合，在中国这个现象呢确实是不明显。当然现在韩国的外卖选择已经越来越多了，像 chicken 啊、披萨呀、汉堡呀、咖啡，各种外卖呢，对，都可以很方便的送到家。所以现在搬家一定要吃炸酱面，当然不是每个韩国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当韩国人说이사했으니까炸酱面먹자，哎，也就是说搬家了吃炸酱面吧，对，很多人马上呢就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对，它不只是一顿方便的饭，也是一种熟悉的生活记忆。同样都是搬家，中国人可能会想到开火，会想到暖房，韩国人则可能想到了，哎，搬家了，来一碗炸酱面吧。对，不一样哈，一个简单的食物连接的却是搬家、外卖和生活记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也体现着两国不同的生活文化。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哦，你来哈马丁你的，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美国军人小乔治·史密斯·巴顿的名言：
1: 지금적극적으로실행되는괜찮은계획이다음주의완벽한계획보다낫다조지 S. 패튼지금적극적으로실행되는괜찮은계획이다음주의완벽한계획보다낫다조지 S. 패튼
0: 好，那么这句话的中文意思，中文表达你可以这样说：一个能立刻执行的好计划，远胜于一个在下周才能执行的完美计划。好，咱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呢今天的这句话：지금적극적으로실행되는괜찮은계획이다음주에완벽한계획보다낫다。一个能立刻执行的好计划，远胜于一个在下周才能执行的完美计划。好，你学会了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吧。好，我们的巩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我们的整点时间呢也要到来了，没错，我们为大家准备一首Melody。那来自陶喆，霹雳新闻查看间隙，从那龙哥要思密达啊，여러분모두좋은꿈꾸세요，听歌吧。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由 D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最近釜山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为了打造吸引全球游客长期停留的旅游目的地以及旅游产业的区域性发展中心，韩国政府正在推进全球旅游特区培育项目，而我们的海云台旅游特区啊，最终就入选了这一项目，成为全国首批确定的地区。那么所谓的海云台旅游特区啊，其实是在1994年呢被指定为韩国首个旅游特区的。此次入选之后呢，海云台全球旅游特区啊将在2026年至2027年的两年间呢获得呢总共60亿韩元的投入。那其中包括呢30亿韩元的这个中央政府财政资金。今年海云台将以 6.2 平方公里的区域呢为基础，打造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长期停留型旅游目的地。这里不仅有海云台引以为傲的海云台海水浴场 Kunamlo， 还有电影的殿堂努力马路，还有呢 Bexco 以及海云台的银月路等等啊，众多的代表性景点。项目以昼夜相伴、工作与休闲共存的全球旅游特区为主题，计划打造全年都能够享受海云台魅力的各种旅游内容。同时呢，还将引入基于人工智能的24小时无人旅游信息中心，以及面向外国游客的智能支付系统，让外国游客无需担心语言的障碍，也能够更加轻松自在地享受海云台。相信未来的海云台都会变得更加精彩，那么它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带你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吧，来自乌克丽丽《Picnic》。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今天釜山市与韩国海洋水产部、釜山蔚山广域市青少南道以及釜山蔚山青少南道商工会所签署了推动东南经济圈海洋首都圈建设及促进联合招商引资合作共赢协议。釜山市表示正式启用 AISW 大师釜山中心，该中心是培养高层次信息通信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将为推动釜山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釜山市表示将于9月2日前开展釜山环境产业调查，全面了解环境产业的产业结构和运营状况，为制定和评估环境产业及相关技术政策提供统计依据。釜山市水营区表示，通过了韩国教育部和国家终身教育振兴院实施的第三周期终身学习城市再指定评估，再次被认定为终身学习城市。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气温24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0: 中对对碰开张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们的中文搭子龙哥。
1: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정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 Jane 老师
0: 네정쌤오늘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龙哥네

0: 时候呢又难免会遇到一些呢不顺心的事情，比如说房间的用品不干净，然后呢或者说呢设备坏了，比如说马桶堵了等等，
1: 是的，
0: 或者经常出现的隔壁太吵对，影响你休息啊。那很多外国朋友呢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因为人在国外，但又不知道呢如何呢用中文呢去说得清楚，
1: 是的，
0: 说得礼貌，结果只能委屈自己忍着，那极大的就影响了旅行的心情，对不对？
1: 네맞습니다호텔방에들어갔는데에어컨이안켜지거나온수가안나오거나방이지저분하면진짜난감하잖아요프론트에전화해서당당하게요청하고싶은데단어가안떠올라서머뭇거리게되는경우도많더라고요그래서오늘은프론트에문제점을정확히전달하고정당한권리를찾을수있는세가지핵심상황과알짜배기문장을준비해봤어요
0: 好你准备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了吗
1: 네좋습니다불편한상황도당당하고지혜롭게해결할수있는호텔컴플레인중국어표현들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까요
0: 好首先咱们进入第一个场景
1: 네방에들어갔는데에어컨이작동하지않거나따뜻한물이안나올때프론트에전화해서에어컨이안돼요사람좀보내서점검해주세요라고요청하는상황이있을것같습니다
0: 是的第一个状况呢就是你进到房间了结果呢发现哎设备坏了所以你首先想到的第一时间呢要联系前台对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好我房间的空调坏了能派人来看一下吗好那如果说是热水或者是刚刚这位老师说的像网络有问题啊等等那您就可以把刚刚龙哥说到的这句话当中把它当成 万能句型当中的名词置换掉把空调置换成热水或者 WiFi 就可以了比如说热水有问题没有热水都可以那这里派人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呀它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很有礼貌的一种向前台表示请求的一个表达
1: 哦그래서坏了가고장났다라는뜻이고
0: 没错
1: 사람을보내달라고할때는能派人来看一下吗라고하면되는군요
0: yes
1: 그래서空调坏了能派人来看一下吗라고하면에어컨이고장났는데사람좀보내서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라는아주완벽한표현이될것같습니다
0: 没错那我相信工作人员呢接听到你的电话之后呢一般呢就会马上安排维修人员那么上门检修如果说是短期之内呢修不好的大问题哈那他们往往可以通过呢主动提出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总之呢会帮你尽快解决问题
1: 네문제를직관적이고매너있게전달할수있을것같아요자그럼프론트에시설고장을알리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0: 来该怎么给前台通话呢让我们练习起来吧
1: 방에에어컨이고장났는데사람좀보내서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
0: 방에에어컨이고장났는데사람좀보내서검증해주실수있나요
1: 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再说一遍吧
0: 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
1: 对对对
0: 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
1: 아
0: 역시还是有问题哈好对必须要百分之百正确来咱们再来一遍
1: 방에에어컨이고장났는데사람좀보내서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
0: 아방에에어컨이고장났는데사람좀보내서점검해주실수있나요
1: 对
0: 哎好的你好我房间的空调坏了能派人来看一下吗
1: 你好我房间的空调坏了能派人来看一下吗
0: 你好我房间的空调坏了能派人来看一下吗
1: 你好我房间的空调坏了能派人来看一下吗
0: 哎没错句子虽然有点长哈但是你仔细的去分析一下的话其实它不难
1: 是的
0: 好咱们进入第二个场景
1: 네방에입실했는데수건에서냄새가나거나시트에먼지나이물질이묻어있어서방청소가안되어있어요수건과침구를새로바꿔주세요라고청결문제를지적하는상황입니다
0: 没错那入住酒店那干净卫生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对不对无论是说房间没有打扫或者是呢床单毛巾不干净有异味等等那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事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前台说什么呢我的房间感觉没打扫干净请帮我换一份干净的床单和毛巾你听懂了吗
1: 맞아요床单이침대시트이고요그리고毛巾이수건입니다 그래서 매다싸오간징이 청소가 깨끗이 안 됐다라는 뜻이니까 칭빵워환이푼간징더床단和毛巾이라고 하면 깨끗한 시트와 수건으로 곧 교체해 주세요라는 정당한 요구가 되는 거네요.
0: 그래서

0: 也是在中国啊，其实全世界范围呢，卫生是酒店的一个基本服务哈，所以只要你提出明确的要求，那酒店都会非常重视的，且迅速的为你重新打扫或者是更换相应的用品。
1: 네기분좋고위생적인휴식을위해꼭기억을해둬야될것같아요그럼청결상태교체를요청하는필수표현같이복습해볼게요
0: 没错那卫生出了状况该怎么说呢来我们练习一下
1: 방청소가제대로안되어있어요깨끗한시트와수건으로바꿔주세요
0: 방청소가제대로안되어있어안되어있어요깨끗한시트와수건으로바꿔주세요
1: 방청소가제대로안되어있어요깨끗한시트와수건으로바꿔주세요
0: 방청소가제대로안되어있어요깨끗한시트와수건으로바꿔주세요我的房间没打扫干净请帮我换一份干净的床单和毛巾。
1: 我的房间没打扫干净，请帮我换一份干净的床单和毛巾。
0: 我的房间没打扫干净，请帮我换一份干净的床单和毛巾。
1: 我的房间没打扫干净，请帮我换一份干净的床单和毛巾。
0: 哇哦，是的。大家还不错哟来我马上进入第三个场景
1: 네옆방소음이너무심하거나밖이너무시끄러워서잘수없을때옆방이너무시끄러워요혹시방을다른곳으로바꿔주실수있나요라는요청하는상황이있습니다
0: 确实很多人晚上休息的时候呢最怕的就是噪音了
1: 对,
0: 对睡不着觉呀如果是因为隔壁太吵吵得你无法睡觉打电话给前台可以说隔壁房间太吵了麻烦提醒他们一下还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呢房间临街因为室外太吵导致房间内也无法休息那你可以坚定的一点说这里太吵了可以我可以换个房间吗
1: 对
0: 我可以换个房间吗那么换房间就是指更换其他的房间的意思
1: 隔壁房间太吵了는옆방이너무시끄러워요그리고방을바꿔달라고할때는我可以换个房间吗라고말을하면되는군요
0: 是的
1: 네방교체는换房间이라는단어를쓰면아주명확하네요
0: 没错如果酒店当时呢有空余的同等这个房型的或者是呢同等价位的房间的话呢通常都会很乐意的帮你呢免费办理换房这样保证啊顾客有个好的睡眠是最重要的事情
1: 네푹쉬러간숙소에서잠을설치면안되니까요그럼소음문제해결과방교체요청하는표현큰소리로연습해볼까요
0: 来大声跟我们读
1: 옆방이너무시끄러워요방을다른곳으로바꿔주실수있나요
0: 옆방이너무시끄러워요방을다른곳으로바꿔주실수있나요
1: 옆방이너무시끄러워요방을다른곳으로바꿔주실수있나요
0: 옆방이너무시끄러워요방을다른곳으로바꿔주실수있나요隔壁房间太吵了我可以换个房间吗
1: 隔壁房间太吵了我可以换个房间吗
0: 隔壁房间太吵了我可以换个房间吗
1: 隔壁房间太吵了我可以换个房间吗
0: 没错表现得很好哟
1: 네오늘호텔에서자주발생하는시설고장신고부터청결상태교체요청그리고소음으로인한방교체문의까지알아보았는데요이세문장만확실히외워두면어떤불편한상황이생겨도당황하지않고대처할수있을것같습니다
0: 是的正如我刚刚所说的住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旅行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允许出现一些状况但是只要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 对,
1: 对
0: 那当然最后还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贴士也是一个这个我觉得不论去到哪个国家呢都通用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问题得到及时解决酒店的处理态度也非常好的话那我觉得你在退房的时候的话呢可以那对微笑着送上一句谢谢你们的处理我住得很舒服这样也能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对不对
1: 네매너있는컴플레인이최상의서비스를끌어내는법이죠네오늘배운유용한호텔표현들잘입력해두셨다가중국여행이나출장중불편한일이생겼을때당당하고지혜롭게해결해보시길바랍니다
0: 是的这里呢祝大家旅行顺心住得满意
1: 여러분의쾌적하고편안한중국여행을응원하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다음주에만나요
0: 바이바이
1: 바이바이
0: 韩中对对碰你学会了吗来继续听歌让耳朵也休息一下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对，我们俩就是今天穿的好像还像一个组合，
0: 心有灵犀。
1: 对，
0: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款美食肉，对我来说是比较特别的。
1: 特别，
0: 对，我的韩语名字呢叫이열，然后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就说我的名字就是이열치열的이열。
1: 哎，这样我觉得你这个就是，
0: 然后大家就一下就记住了嘛。
1: 对，我知道，就是那你就是藏了一半，应用到了一半，另外一半你得用起来。
0: 对，
1: 就是下次你就你下次你这样说，你就是把李月和黄致列放到一起。
0: 那个如果是给韩国朋友介绍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会很理解。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跟他们讲我的名字是이열치열里边的이열，那很多韩国朋友就会问我，
1: 那치열又是谁？

0: 不是，他们不会这样问我，他们都会问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 Samgyetang，
1: 所以
0: 取了
1: 这
0: 个名字。对，很多人问我，哇，我说是吗？我说哦，也可以算吧，因为参鸡汤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道夏季美味。龙哥喜欢吗？
1: 他是我为数不多，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我喜欢的韩国的料理。
0: 嗯，
1: 其中就有他。
0: 对，因为韩国料理中呢，龙哥吃的时候其实很挑剔，不光是韩国料理，中国料理也是，就
1: 是
0: 他能认证是好
1: 吃的。
0: 吃的
1: 我好吃的真的不多哎。
0: 那肯定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反正至少就很合我的口味，因为我是一个对食物其实不怎么挑的人，我都吃的情况下，真的要让我能打动我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我就会对他的标准可能提的比较高。
0: 是，所以这道美味呢，可以说是韩国传统美食的代表之一了，对不对？
1: 哎，没错，
0: 是，
1: 我们已经上字幕了，
0: 对，
1: 就是为大家所见的。叮叮叮叮。
0: 嗯 ，Samgyetang 呢，其实韩国人什么时候吃的比较多？参鸡汤就是三伏天，
1: 夏至。
0: 三伏天呢，就初伏、中伏。和
1: 末伏、
0: 这三个时间的销售量呢，可以比平时要翻好几个倍。就是韩国人打趣说，
1: 就哪怕你平时不吃，这伏天的时候你
0: 得去
1: 吃，
0: 也要去打卡去吃。
1: 对，
0: 对，
1: 哪怕排队，
0: 哪怕
1: 都要等，
0: 就是越好吃越有名，就越排的队长。
1: 啊，这倒也是啊，这么一说。
0: 对，然后韩国人自己开玩笑说，就我们韩国人有三个节日是绝对不会忘记到的。
1: 哪三个节日？
0: 那大家都是。猜一下，
1: 春节、
0: 初四、初二、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伏天。那三伏天到了怎么办呢？就是吃参鸡汤的日子，必定要去打卡。而且
1: 就算你自己想不起来之后，你经过参鸡汤店的时候，就会发现大排长龙的时候，就是啊，
0: 时间到
1: 了，
0: 赶紧吃一碗了，对不对？
1: 对，
0: 其实现在呢，比以前呢，吃参鸡汤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因为大家去看，如果你去任何一家超市里边，都有现成的，就是材料
1: 包，材料
0: 包，对不
1: 对？
0: 你就回家以后，按照他的指示，就是按照步骤煮一下就可以了。
1: 哎，我还真的从来没买过。
0: 他都给你处理好了，没有吗？很方便，很方便。
1: 他就是跟在店里你上桌的时候呢，在那个砂锅里面是一样的嘛？就是一颗鸡肚子里面就已经塞好东西了，直接下锅煮就好。
0: 没有，鸡是光板鸡一整只的，它旁边是给你放好材料包，对，
1: 它
0: 告诉你，对，
1: 然后再炖，
0: 应该怎么操作。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便利店到处都是这种小包装的即食的那个参鸡汤。
1: 那
0: 就已经
1: 做熟了的，
0: 对，它就是
1: 加热一下，
0: 开袋即吃那种，很方便的。
1: OK，
0: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多么的普遍以及多么的受欢迎。
1: 但是该说不说，我为什么从来都就没有对于这种，你知道，就是现成的材料包动心过？好像在我想吃参鸡汤的时候，一定都是选择去店里，然后直接
0: 你应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材料真的是很新鲜的。而这个鸡呢，你反正我们去超市买的话，它只要是不放那种打折标签在的，那就是当天的新鲜的材质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然后呢，调料包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参鸡汤的材料包里边呢，很多看上去就是像，哎，我是不是在吃中药店里边的药材啊？
1: 真的，
0: 就感觉
1: 药膳
0: 给人家这样一种感觉。
1: 有。
0: 但是一起炖的话就很香，很好吃。
1: 它们里面的料确实很丰富哈。
0: 是的，
1: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韩国健康秘诀参鸡汤。
0: 是的，
1: 对，吃过的好朋友哈，都可以分享一下哈。
0: 对，
1: 你爱不爱参鸡汤？
0: 对，那么回到开头我们说的一儿弃儿，就是很多外国人呢就觉得对韩国的这一习惯呢是不理解的，因为天气那么热。参鸡汤那么烫，你们吃的满头大汗，却那么
1: 的津津有味。就觉得好像
0: 有被
1: 人们的这种常识好像哈，但是其实这是
0: 有一点就满头问号，感觉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最热的天气里边去吃着最热的食物？
1: 这莫非当中应该有什么讲究吧？对不对？
0: 对，这真的很讲究，也体现了韩国人的一种养生的智慧在里面。哎，大家是韩国人是怎么理解的呢？
1: 对呀，
0: 就天气很热，就是我们身体外部的温度很高，那么对比之下，我们身体里边的温度就凉了，因为正常人的体温就37度，但是遇到像那种39、40度，那我们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那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就是体内是凉的，外面是热的。
1: 对，
0: 那所有的器官里边最容易受寒的呢，是我们的胃。 我们的胃呢就是很敏感，受寒以后呢你会发现食欲不振，很疲惫、
1: 哦、
0: 是不是
1: 状态不好，
0: 对，然后呢就应该吃一点热的，把我们的胃呢给激活
1: 暖一暖。
0: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韩国和日本人的饮食习惯里面，他们喜欢喝凉的喝冷的，
1: 对，
0: 一年四季冰箱里都有那种凉的冰的大麦茶，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天气很冷的时候会喝，
1: 夏天的时候一定有冷面冷食，
0: 对，
1: 冰饮、嗯、
0: 对，冰美食，大冬天也是喝的。但是呢这其实呢在大夏天呢，别的季节还好，在夏天里面呢反而是对身体不好，会造成很大的负担，所以呢
1: 让体内更加的冰更凉。
0: 对对，所以呢大家要喝一点热的来作为一种养生的一种智慧、
1: 嗯、
0: 但是
1: 这就是所谓一热制热哈。
0: 对啊，中国也有、嗯、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很多，就我小时候的时候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都跟我讲，就是不能喝那种很冰很凉的茶，在夏天就是给我喝一杯温开水，
1: 反而要喝温的，
0: 对，这样子的话对身体反而是有好处的，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那样的感觉、
1: 嗯嗯、好像这个底层逻辑好像是差不多的，
0: 就是以热之热也是养生的秘诀、
1: 哎、没错，我们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背后的一些延续，在韩国延续多年的一种生活的智慧哈、
0: 嗯、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哦，因为参鸡汤实在是太有名了，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它在韩国的历史呢、嗯、肯定是非常悠久的，一定是那种超过千年的感觉，是不是？
1: 哦，
0: 对，但其实呢不是的，超过千年以上历史的呢就是纯粹的鸡汤、
1: 哦、
0: 知道吗、
1: okay, 就不是现在的这个参鸡汤的样子。
0: 对, 对，那个人参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的呢？是在20世纪的初期啊，这呢在之前呢我再跟大家扒一下，其实呢韩国的参鸡汤也好炸鸡也好都非常的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作为一个就是可以耕种的土地比较少的一个国家，
1: 是
0: 就是它的那个牛啊猪啊这种肉食的原材料的它都非常贵的，特别是牛，它要作为耕地用的主要的劳动力，所以呢牛肉呢在法律上呢政府也是禁止你就是大量去捕杀去吃的、
1: 嗯、
0: 这其实跟中国也是很像的，但是
1: 就导致价格不便宜。
0: 对, 对，但是鸡呢相比之下就实惠很多，
1: 也更容易饲养。
0: 对，所以呢我们、聪明的勤劳的能干的劳动人民呢就在做把鸡做得更好吃的这一方面的努力又努力、
1: 嗯、
0: 然后这个美味的等级也就一个一个台阶往上爬，对不对？
1: 是，但是其实在古代的话呢，虽然相对而言鸡其实可能更容易获取也更容易养殖，但其实也不便宜啊，
0: 是
1: 普通老百姓一年能
0: 对比别的肉食来说、
1: 啊、那倒是
0: 算是最实惠的一种、嗯、那参呢人参是什么时候？20世纪初放进去，而且最初放进去的时候呢不是一整根放进去的，是把家里的人参粉放进去的、
1: 哦、
0: 作为一种滋补的一个汤品来吃。所以一开始呢它不叫 Samgyetang， 它叫 Gesamtang，
1: 反过来了。
0: 对，鸡是 主角，然后再是人参，
1: 谁中药放前面是吧，
0: 鸡参汤。对，然后呢渐渐的就是现在就是社会也发展了，技术也发展了，然后电冰箱就普及了嘛、
1: 嗯、
0: 就是人参粉其实是人参产品里面最好保存的，
1: 因为是已经做成了干粉了。
0: 对,
1: 对，
0: 时间可以很长，
1: 延长保存的时间。
0: 但是如果是冰箱普及了以后呢，一整颗的人参或者是晒干的人参，对，它保食的时间就可以长一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开始一整颗一整颗往里边放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就变成了慢慢变成了人参，在以前叫参鸡汤 Samgyetang、
1: 嗯、
0: 原来它叫 Gesamtang铁三汤，
1: 这么该说不说啊，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都已经广泛接受了它了，但是确实是 Samgyetang， 然后就读出来读起来说然后更顺嘴一些，不烫嘴。
0: 是的，对。但是如果说一碗真正的参鸡汤里面到底有什么、嗯、有吃过的朋友、嗯、小伙伴举个手
1: 说一说里面都有什么。
0: 对，你们是怎么吃的？
1: 首先有鸡一整只，
0: 对，然后呢参，
1: 人参，高丽
0: 参
1: 是不是？
0: 人参各种各样都有，高丽参、嗯、高贵一点的，贵一点的是红参，然后呢、
1: 嗯、
0: 便宜一点的是水参。但是不管它的价格是当然是
1: 差很多
0: 差很多、嗯、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也差很多呀，对不
1: 对,
0: 对，可是奇怪的是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1: 啊。对，吃起来味道就是那个味儿嘛。
0: 对，
1: 这些 不多好吃，苦苦的，然后有一种很特别的香气。
0: 嗯，哦，这个鸡呢也是一般选用童子鸡。
1: 那 我有个问题、嗯、比如说高丽参跟水参是品种一样，还是说不同品种是就不同，或者说它的年份 就是时长不一样。
0: 没有，
1: 一般高丽参，你像我们平时买到的一些红参啊，比如说我们喝补充精力，加班，然后呢，来上那个一条的那种，就好像基本上都写说是六年生的，
0: 六年根的，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六年根的价格，
1: 那水参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培育的时长更短一些？就到
0: 水参它的种类是
1: 不一样
0: 的，
1: 样
0: 对，
1: 嗯，
0: 红参是红参，人参是人参，水参是水参，他，
1: 嗯，
0: 们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常一般水参也不会让，买到六年根，一般都比较新鲜的。
1: 那倒也是，就 更像菜哈，因为去到菜市场之后，我会发现哇，那么一盘整整齐齐摆着的，然后
0: 对我一开始的时候
1: 才一两万块，
0: 我人参和朵拉吉我也分不清。
1: 哦，好吧，
0: 我就觉得长得都是差不多，
1: 都是树根哈，
0: 是不是？大小都形状都差不多的。
1: 对，
0: 但是真正会吃人的，他们一眼就能识别出来。童子鸡呢，也是选用就是0.5公斤一斤左右的，
1: 就是不要太大，当然也不要太小，
0: 因为它炖呢，它是要炖到这个肉呢是要入口即化，但是呢也不能散掉，要一整只鸡那样端上来，
1: 太嫩也不行。然后大的话，其实它又没办法去做一人份的这个量，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呢，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糯米，
1: 对，里面不是普通的大米哦，是糯米哦，
0: 是一般都是塞在鸡的肚子里面，然后真正会吃的人呢，他们都说其实最好吃的就是那个到最后那个糯米它吸饱了那个精华嘛，汤汁的精华，
1: 就是，白白的那个汤汁，
0: 对，然后呢最后要把它就是做成一碗，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粥，它不能算纯粹的汤，
1: 哎，
0: 然后这个一口才是真正的美味。
1: 对，喝到那种很黏糊糊的那个糯米，然后呢里面又有一些鸡丝，对吧，然后所有的味道其实都有在，那个真的是非常很棒的事情。
0: 然后呢基本上呢还会放红枣啊、栗子呀、大蒜、黄芪、枸杞、银杏等等等等。但是会吃的人，
1: 其实每家放的东西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啊，
0: 不太一样的。但是呢老食客会问里面有没有放栗子，
1: 板栗我觉得很重要，虽然它就大概只有一颗两颗，我觉得它那个很是我每次一定会扒着扒开之后去找，然后还有大枣，
0: Bomurchaki， 对，大枣呢一般是不吃的，因为大枣呢在很多的韩式的传统汤品里面，它是主要是吸取油脂这样一个作用，它的甜味呢已经渗入到汤里边了，但是呢它里边
1: 呢，其实它已经本身就没什么味道了，
0: 会有很多油脂在，所以呢会吃的韩国人呢一般
1: 给挑出来，
0: 对，这个大枣会挑出来放一边，然后呢它会有一碟盐给你嘛，
1: 是。
0: 这个盐应该怎么，
1: 而且还是那种粗的盐粒，
0: 一般来说大家会怎么吃，大家会把它撒到汤里面，对不对？
1: 其实我一直都是
0: 撒在汤里
1: 面，
0: 错，
1: 因为要汤有味儿。
0: 因为别的韩国料理，像我们龙哥和我都很喜欢吃的这古巴里边呢，基本上这个羊酿都是打捞给你的，你要自己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往里边加，是不是？
1: 都是加到砂锅里面，
0: 对
1: 吧？
0: 但是真正会吃的人呢，参鸡汤是倒着来的，参鸡汤里边呢，他们要吃的就是这种人参的那种苦香味儿，但是它是需要就是保持清甜甘甜的那种原来的口感。这个盐呢是不是给你撒到汤里的？它是让你把鸡肉撕开以后蘸鸡肉吃的，
1: 因为盐是没味道，
0: 对，
1: 鸡肉没味道。
0: 这种盐不是单纯的盐，里边还会撒点胡椒粉，
1: 对，有一些些
0: 灰灰的看上去，
1: 对
0: 不
1: 对？
0: 哎，这是蘸着鸡肉吃的，那汤呢
1: 是
0: 一般大家都吃原汁的。
1: OK，
0: 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也是算是一个参鸡汤的冷知识。
1: 鸡肉单独吃，然后呢，那这个砂锅里面的汤，鸡汤，糯米，就是，然后
0: 是的，
1: 单独吃啊。
0: 但是关于参鸡汤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就是像中国的南北料理之争一样的，就是说怎么说呢？一般来说，韩国人吃汤这种菜品的时候一般是先喝汤的，但是参鸡汤的很多会吃的人都说，哎，应该很多老饕都说这口汤应该留到最后吃，因为它是精华，但是也有人坚持呢，一上来必须先喝两口汤，
1: 先来两口汤，
0: 但
1: 是个人习惯吧。
0: 对，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尤其是第一次来韩国的一些游客们，他很多汤尤其是参鸡汤，它都是土耳其，就是放在那个石锅里边的，看上去是没有一点热气的，但其实它是超级烫的。你要一不注意，你第一口就这样直直的就喝汤的话，
1: 因为它那个容器其实很保温，温度是聚在一起。
0: 对，那你就会上当，你的舌头就直接会烫伤，然后再吃就什么味道都没有了。所以这一点要提醒大家，你在韩国吃，尤其是这种石锅的各种料理的时候呢，一定要第一口要谨慎为之啊，
1: 是慢慢试探着来，
0: 要有耐心。对，要等待一下。
1: 有些时候眼睛是会骗人的，
0: 对，
1: 看着
0: 它不冒烟，没有那种热气，
1: 风平浪静
0: 的，
1: 实际上它真的是还非常的热烈。
0: 是的。
1: 好，哎，那也就是说，首先参鸡汤里鸡 是整只的，对不对？所以是没有切块的，或者是这种
0: 对
1: 散的，对吧？
0: 对，
1: 一定是整只，
0: 一定是整只。
1: 这个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首先呢，就是很多食材它会藏在这个鸡的肚子里。
1: 那倒是，它
0: 你要撕开了以后，
1: 已经是一个容器，
0: 对、嗯，上来就没那么美观，对不对？
1: 啊、那倒也是，
0: 嗯，是的。然后呢，刚才我也说了，它选用的是一整只的童子鸡，这个好在呢，就是它肉不会散，但是也很嫩，是不是？然后如果是大家到我们釜山来的话，你就会吃到特别的釜山参鸡汤，那个是真的美味和营养加倍。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釜山人是很懂得享受的，我们会在参鸡汤里面呢放一整只一整只的鲍鱼，有的时候会放很多章鱼，就是会放很多海鲜在里边，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棒，非常棒。
1: 嗯、
0: 而且我们放的都是那种活的哦，都是很新鲜的那种放进去，嗯、所以那个口感，那个、弹牙的那种感觉，完全是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1: 对，果然沿海特色哈。
0: 是的，所以到釜山来享受参鸡汤的话，一定要level up 一下，哪怕是贵一点、嗯、你也要尝一尝，就是海鲜参鸡汤。
1: 是
0: 是
1: OK。
0: 是的。
1: 哎，还有就是我后来有一次是偶然发现，就是因为那家店在我大概吃了到最后的时候呢，就他会过来说问我说，哎，都吃好了吗？然后就说要不要再给你来点这个酒，我才知道说其实是有人参酒的这个、
0: 啊、是的，人参酒。
1: 哦、
0: 哎，你很会吃哎，或者你碰到了很好
1: 的商
0: 家。
1: 我真的就是偶然那次我才知道原来是可以这样，甚至有的可能他都不会去写到他的 menu 盘里面，
0: 不会不会。
1: 对，
0: 对，但是会吃的人一般都会点一下，
1: 最后就是会跟店家问询一下。
0: 是的，很有特色，到韩国来玩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传统料理都有升级版，那当然升级汤也
1: 会，或者是创意版。
0: 是的，那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
1: 说几个
0: 很深女生欢迎的黑蒜参鸡汤。
1: 黑蒜确实是之前好像被很追捧的一个。
0: 说到这个大家就想到那个短视频上那个搞笑的卖黑蒜的那个博主，是不是说很好吃、
1: 哎、
0: 但是这个味道很冲，
1: 很霸道，
0: 吃不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
1: 很让人意外。
0: 对，黑蒜呢放在参鸡汤里面一起炖呢，原来参鸡汤里面也会放蒜，但是用黑蒜呢它会增加一股甜味，
1: 跟很特别的一种香气，说不上来是香，反正就是很特别。对，
0: 是的，就口感呢是很特别的。还有一
1: 个这
0: 个
1: 有点黑暗、啊、暗黑哈。还有什么呢？
0: 暗黑吗？没有，很好喝的。试一下，因为它跟单独吃那个黑蒜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黑蒜煮在汤里边做料理还是非常好的。哎，其实
1: 我
0: 们中国也是那种红蒜头，那多香啊，做的那个汁，做的那个拌饭料，哇，真的很超级好吃，推一个。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说过的，就是升级版的红参鸡汤。那会吃的老食客还会问一下今天的那个人参是几年根的那种、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韩方的、我就是
1: 这我在首尔吃过，
0: 跟大家说的，就
1: 浓浓的那种药味。
0: 对，不仅是放那个人参了，它会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药材包在里边煮那个汤。
1: 对，有一个药包。
0: 但是这个吃了以后呢，一个对身体很补，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口味怎么样怎么样，而吃完以后真的很享受，因为你喝水都会回甘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药材很神奇、啊、
1: 反正至少吃完之后就感觉好像
0: 就吃完以后一个小时之内我喝的白开水，
1: 这整个人都在发汗的感觉。
0: 对，都是甜甜的，我就很享受那种感觉。
1: 对，
0: 对，然后呢还有竹筒参鸡汤。就牛在什么呢？就是他把一整只鸡都塞在竹筒里面。其实竹筒饭在中国很常见、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荷叶饭、竹筒饭。
0: 对，
1: 对、啊、
0: 但竹筒参鸡汤呢也是最近在韩国很流行的。
1: 哦，这个我倒是没尝过，可以找一下、
0: 哦、拍照特别好看，所以呢
1: 是是是是
0: 受到很多年轻人的推崇。
1: 竹子的香气本身又进到这个糯米当中，哇、可以想象一下。
0: 然后呢最近呢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芝士版的参鸡汤、
1: 啊、
0: 还有火鸡面味道的辣味参鸡汤、
1: oh、
0: 是很多老年人都会说哎呀这还是参鸡汤吗？但是年轻人说哎，味道是最重要的，
1: 就是怎么有创意怎么来。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大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小故事来结尾吧，参鸡汤的传说、
1: 嗯、
0: 就说
1: 好
0: 我们就是双方恋爱要见家长，男生去女生家。
1: 男生去女生家，
0: 对，
1: 就第一次见老丈人。
0: 对，丈母娘如果对你满意的话呢，那你们第一顿饭那个饭桌上呢，它会出现一碗参鸡汤。
1: 啊，
0: 所以参鸡汤在韩国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女婿汤。
1: 意思就是说，这个丈母娘非常满意这个
0: 女婿，认可你了
1: 啊，是这个意思、哦。
0: 因为以前经济条件不好，刚才也说过了，
1: 一定是准备贵重的东西，
0: 养鸡也是不容易
1: 的。对，
0: 对，如果丈母娘真的对女婿非常满意的话，她会抓一只自己养了很久的老母鸡来做参鸡汤来犒劳他。
1: 啊、
0: 对、
1: okay ，
0: 就已经得到我的认证，
1: 就拿最好的东西招待女婿，
0: 对，
1: 就对女婿的一种认可。
0: OK。 对、
1: 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故事啊，但是其实在中国因为知道其实很多地方规矩又不一样，只是我听说的版本，或者是不是在山东会是这样子哈、啊、就是为了测试女婿的话、
0: 嗯、
1: 这时候呢丈母娘会上一个什么菜，就是有一点为难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呢上一道菜是什么呢，就很不常吃的一个东西，反正至少我听说的是这样子哈、啊、蚂蚁上树。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它就它很不容易夹起来，就吃起来有点狼狈
0: 啊，粉条比较滑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就都它都粘在一起、
0: 嗯、
1: 对、
0: okay.
1: 有点狼狈这样。OK， 好，我不知道在哪听说的这个事情哈，大家可以给我留言然后说一下。OK， 好，美食总是有讲不完的故事哈，参鸡汤，没错，天还热着呢，大家找来呢可以呢去以热制热一下。
0: 嗯、
1: 好，期待下周更多美食的分享，
0: 下周见。
1: 好，进入歌曲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任然的《花雨落》。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帮智恩搬完家，大家准备点点外卖。智恩，啊，终于搬完了，我们现在该吃点什么了吧？
2: 哦，이사했으니까당연히짜장면먹어야지。
1: 嗯，搬家和炸酱面有什么关系啊？这是韩国的规矩吗？
2: 규칙인건아닌데예전부터이사하는날에는간편하게배달시켜먹을수있는짜장면을많이먹었어。
0: 没错，相信不少在韩国生活的外国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韩国人搬家以后的第一顿饭呢，经常会想到炸酱面？难道这是韩国的搬家传统吗？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也不一样，韩国人搬家为什么喜欢吃炸酱面呢？其实呢，吃炸酱面并不是韩国搬家的统一规定，对，更像是一种大家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一种生活习惯。因为以前呢，韩国人搬家的时候

通常呢要花一整天去整理家具啊，搬东西，还有呢收拾房间、打扫房间，然后物品整理。那刚刚搬进新家，厨房可能呢还没有整理好，没法开火，甚至啊锅碗瓢盆也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么这个时候呀，点一份外卖就成了最方便的选择了。这个可以理解，对不对？而炸酱面呀，正好呢又是那个时候呢韩国非常常见，包括到现在也是哈，也非常方便的外卖食物、外卖选择。所以搬家当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就点炸酱面吧。那慢慢的，久而久之，搬家 plus 炸酱面，哎，就成为了很多韩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生活 CP。对，那而且以前韩国的外卖文化和现在呢又不太一样。过去能够送到家里的食物种类呢，其实并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哈。那炸酱面呢，却很早呢就成为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且真的是能够送到家门口很方便叫的外卖食品。特别是中华料理店，通常呢都会提供炸酱面、炸酱饭啊，糖醋肉等等这些外卖的选择哈。那么所以对于以前的韩国人来说呢，搬家以后呢坐在新家里打开炸酱面盒子，哎，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熟悉的这种生活场景的联想。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很多韩国人搬家以后呢会发现家里有很多事情都没有整理完，那么家具没有摆好，衣服没有收拾，甚至连餐桌呀可能都还没准备好。那这个时候呢炸酱面呢就显得特别的方便，对，不用自己做饭，也不用准备餐具什么的，点好以后呢直接就送到家，哎，吃完也不用花太多时间整理。所以从生活的角度上来说呀，那炸酱面其实非常符合搬家第一天的需求。这是韩国。那么看看中国方面，中国人搬家以后啊，当然也会选择的比较方便的食物，比如说呢通过点外卖吃什么呢，面啊、饺子啊，或者是呢和家人一起呢出去吃。而且在一些地方搬家，搬新家还会特别准备一道饭，寓意开火、开门，希望新家生活顺利，日子红红火火。所以中国也有搬家和食物之间的一些文化联系。不过和韩国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一个像搬家就吃炸酱面这种固定的搭配哈。在全国呢都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固定组合，在中国这个现象呢确实是不明显。当然现在韩国的外卖选择已经越来越多了，像 chicken 啊、披萨呀、汉堡呀、咖啡，各种外卖呢，对，都可以很方便的送到家。所以现在搬家一定要吃炸酱面，当然不是每个韩国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当韩国人说이사했으니까炸酱面먹자，哎，也就是说搬家了吃炸酱面吧，对，很多人马上呢就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对，它不只是一顿方便的饭，也是一种熟悉的生活记忆。同样都是搬家，中国人可能会想到开火，会想到暖房，韩国人则可能想到了，哎，搬家了，来一碗炸酱面吧。对，不一样哈，一个简单的食物连接的却是搬家、外卖和生活记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也体现着两国不同的生活文化。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声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美国军人小乔治·史密斯·巴顿的名言。
1: 지금적극적으로실행되는괜찮은계획이다음주의완벽한계획보다낫다조지 S. 패튼지금적극적으로실행되는괜찮은계획이다음주의완벽한계획보다낫다조지 S. 패튼
0: 好，那么这句话的中文意思，中文表达你可以这样说，一个能立刻执行的好计划远胜于一个在下周才能执行的完美计划。好，咱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这句话。지금적어적으로실행되는괜찮은계획이다음주에완벽한계획보다낫다，一个能立刻执行的好计划远胜于一个在下周才能执行的完美计划。好，你学会了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吧。好，我们的巩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我们的整点时间呢也要到来了，没错，我们为大家准备一首Melody。那来自陶喆，PD 新闻查看间隙，从那龙哥要思密达。아여러분모두좋은꿈꾸세요，听歌吧。